看见心寒无皮高没一卷记着一部落马路和铁不能呀趁机肉啊手中那扑克苍蝇偏地沉沉起肉一起念啊土哈东儿卡过村郎不伤和心无力不亲真爱远地丈夫春年有大国汉儿들어와서편지를쓰랴